0: 就是说呢，现在这个人都喜欢这个，多少？然后这个退休，他基本上一直都是这么一个活跃。
1: Yeah, I'm glad to finish.